0: keeping you up to date with the latest news and current affairs from around the world. Stand by for the next program, broadcasting in Mandarin.
1: 欢迎收听 FM 九十八点五新南威尔士州多元文化广播电台 Radio 两千华语节目。
2: 每个人的心理健康状态不尽相同，你可能出现失眠、情绪低落，或者不想做平时喜欢做的事情。无论你正在经历什么，都不必独自面对，因为帮助近在咫尺。Medicare 精神卫生网络通过在线、电话和无需预约的心理健康中心，为你提供免费支持。服务保密，无需预约或医生转诊，请致电1800-595-212，或访问 medicarementalhealth.gov.au 了解更多信息。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2000 stations sponsor。

0: 实很多粉丝，就是你的球迷们，其实很关注你现在这个一个转变的一个新赛事嘛。然后就是你有没有什么话想对他们说？
1: 就是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中国女篮，然后现在也可以支持火焰队 Flames， 对，大家可以多多看球啊，多多支持。

0: 凌，往往比想象中更难察觉。青少年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遇霸凌，尤其是在网络空间里。了解如何识别与制止霸凌，请访问 letsstopbullying.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1: 2OOO Station Sponsor。
2: 悉尼西部深夜突发连环可疑纵火事件，短时间内接连发生三起火情，两辆汽车和一家商铺遭纵火焚烧。火情集中在周五凌晨时段，凌晨1:15 Bonnie Rigg 区 Hara CL 一处轿车起火，仅间隔15分钟，利物浦麦考瑞街的一家商铺外侧出现明火。凌晨3:45，齐平诺顿阿斯科特路一辆福特 Ranger 皮卡车再度起火，紧急救援人员三度赶赴现场，成功扑灭全部火势。本次系列纵火事件暂无人员受伤。新南威尔士警方判定所有火情均为可疑人为纵火，目前已介入调查，呼吁知情民众联系利物浦警察局或灭罪热线提供线索，协助案件侦破。

0: 你今天打算开车吗？请注意，疲劳驾驶是新南威尔士州三大公路杀手之一。有研究表明，疲劳使反应速度变慢，注意力难以集中，进而会增加车祸发生几率，即使短途驾驶也不例外。所以在开车前一晚，请保证充足睡眠。让我们对疲劳驾驶 say no。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倡议。
1: 2OOO's station sponsor。
2: 澳大利亚悉尼鲁克伍德公墓被爆出惊人乱象。卫报调查发现，部分无力承担葬礼费用的逝者，多名陌生人被合葬在没有墓碑的墓穴当中，墓地就开凿在人行道与旧墓碑之间。新南威尔士州卫生部门就此公开道歉。卫生部长瑞安·帕克表示，必须维护逝者及其家属的尊严。公墓运营方称，政府不承担墓碑费用，但家属可申请设立纪念碑。

0: 您为避免灾害做好准备了吗 ？Australia Post 与 Australian Red Cross 携手合作，帮助各家庭为突发状况做好准备。今天采取几个简单步骤，明天就能避免不幸。详情请访问 redcross.org.au/prepare。
1: To Triple O's station sponsor。
2: 来看澳洲法庭重磅新闻。近日，新南威尔士州最高法院继续审理前警员博拉马尔·康登涉嫌双重谋杀案。31岁的他被指控在2024年2月枪杀自己的前男友电视主持人杰西·贝尔德以及杰西的新男友卢克·戴维斯。被告在和男友分手后陷入偏执迷恋，甚至谎称自己身患癌症纠缠对方，还跟踪破坏对方车辆。案发当日，他伪装成外卖骑手，在屋外蹲守三小时，用之前拿到的钥匙闯入屋内，掏出警用配枪行凶。法庭播放录音，受害者卢克在临死前拨打000报警，电话只传出挣扎声便骤然挂断。杰西遭近距离行刑式头部枪击，事后他租面包车用冲浪板带装运遗体，运到悉尼以南200公里的邦哥尼亚乡村藏匿，试图沉尸水坝未果，又把死者随身物品丢弃在垃圾箱。监控拍到他案发后购买第二个冲浪板包，穿戴头盔反光衣重返现场清理痕迹，检方认定是极度引发预谋杀人。辩方坚持两人是冲突搏斗中意外死亡，被告处以尸体只是事发后惊慌失措。本案为期12周，庭审将继续。

0: 你今天打算开车吗？请注意，疲劳驾驶是新南威尔士州三大公路杀手之一。有研究表明，疲劳使反应速度变慢，注意力难以集中，进而会增加车祸发生几率，即使短途驾驶也不例外。所以在开车前一晚，请保证充足睡眠。让我们对疲劳驾驶 say no。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倡议。
1: 2OOO's station sponsor。
2: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迎来史上力度最大的租房权益改革，全套新规正式落地实施，全面保障全州超230万租客的居住权益，大幅降低租房成本，提升居住稳定性。首先，新政全面取消无理由赶租，彻底禁止房东无正当理由终止租约，驱逐租客。今后，房东想要结束租约，必须出示合法合规的合理依据，从根本上杜绝随意撵客、恶意清退的乱象，让租客租住更安心。在租金管控方面，新规严格限制涨租频次，无论固定租期还是周期性租期，全年仅允许房东涨租一次，且两次涨租间隔不得少于12个月，彻底整治过往频繁涨租、随意抬价的市场乱象，有效稳住租房市场价格。同时，官方全面取缔各类租房附加乱收费，明令禁止房东、中介收取租客背景调查费、合同工本费等各类隐形费用，并且强制要求房东提供银行转账等免费缴租渠道。租客无需承担任何付款手续费，切实减轻租房额外开销。居住福利方面，租房养宠政策迎来大幅放宽，租客申请饲养宠物的审批门槛降低，流程简化，解决了众多租客养宠难、租房受限的痛点。本次改革最核心、最惠民的亮点为智能租房押金新政，全新的 Smart Rental Bonds 机制，支持租客搬家时将原有租房押金直接线上转移至新租赁房源，无需在旧押金退回前垫付数千澳元的新押金。单次搬家最高可帮租客省下4000澳元，极大缓解了租客搬家的资金压力。除此之外，新政增设专项人文保障，出台家暴受害者专属租约保护政策，受害者可依规快速无责退租，全额取回租房押金，提供暖心权益兜底。同时，新州官方上线 RentCheck 查询工具，租客可免费查询房源的市场公允租金，精准判断租金是否合理，为租房议价、维权提供权威依据，全方位护航租客合法权益。

0: 凌，往往比想象中更难察觉。青少年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遇霸凌，尤其是在网络空间里。了解如何识别与制止霸凌，请访问 letsstopbullying.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1: 2000 Station Sponsor。
2: 云端之下，沃野千里，有城长春，奋斗崛起，屹立于一带一路东北振兴、哈长城市群、长吉图开发开放等国家战略的叠加交汇之地，24744平方公里的沃土豪情满怀，910万长春人民奋力托起光荣与梦想，向心而行的画卷渐次铺开，东北振兴的故事娓娓道来。长春凭借得天独厚的水土禀赋，筑牢中国粮仓根基，稳固国家粮肉供给阵地，发挥吉林长春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作用，深入实施黑土粮仓科技会战，发力黑土保护、种业振兴、农田升级与农业科创，守牢粮食安全底线。长春不仅是新中国汽车工业的发源地，更是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城市，拥有红旗、解放、奔腾、大众、丰田和奥迪六大整车厂，新能源汽车动能加速释放，世界汽车零部件百强企业半数齐聚于此，正奋力向世界级汽车产业集群发起冲击。装备制造业优势明显，中车长客是我国核心的轨道客车研发、制造、检修及出口基地，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全球首列氢能源试域列车，光电信息产业基础扎实，长光卫星吉林一号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亚米级商业遥感卫星星座，北湖未来科学城、永春医药城建设快速推进，三转、四强、七新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布局。长春拥有国家重点实验室11个，中科院长春光机所、硬化所、地理所等在长独立科研机构68家，吉林大学、东北师大等知名高等院校50所，院士70余人，在校大学生60余万，科技成果本地转化突破3500项，在全球科研城市排名跃升到第24位，是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中国智力密集型城市、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新中国电影的摇篮长春电影制片厂创造了新中国电影史上的多个第一，中国长春电影节影响力日益提升，这座汇聚青春力量与科创活力的城市成功获得2027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承办权。逐梦冰雪，常驻青春，以青春之名邀约全球青年，让冰雪运动与城市朝气同频共振。长春聚力打造国家文化和旅游产业高地，将文旅产业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新的支柱产业大力培育，深挖资源，新民大街、北京大街西、宽城子等历史文化街区完成提质换新，让历史文脉活态传承。 四十句好事长春品牌持续擦亮，推出雪滑雪到长春冰雪名片，航空展树立航空加文旅融合样板，已通和沿线景点串珠成链，动植物公园雪饼猴成为爆款文旅 IP， 全域文旅融合发展格局加速形成。长春积极打造国家一带一路向北开放的重要窗口和东北亚地区合作中心枢纽，长春新区、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兴隆综合保税区、中欧班列、长春等对外平台和通道日益活跃，枢纽型高铁网、两环九设高速公路网和规划500余公里的城市轨道交通网加快建设，对外开放持续扩大，正加速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岁月赠山河，青春寄华夏，跨越山海，追随复兴荣光，踏进星河，奏响振兴乐章。新时代，新征程，长春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吉林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正加快建设国家区域创新中心，全面打造国家先进制造业高地、国家现代化大农业示范高地、国家文化和旅游产业高地、东北亚地区开放合作高地、生态宜居美好生活高地，加力推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深入落实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战略部署，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展现更大作为。
0: 每个人的心理健康状态不尽相同，你可能出现失眠、情绪低落，或者不想做平时喜欢做的事情。无论你正在经历什么，都不必独自面对，因为帮助近在咫尺。 Medicare 精神卫生网络通过在线、电话和无需预约的心理健康中心为你提供免费支持，服务保密，无需预约或医生转诊，请致电1800-595-212或访问 medicaremental.health.gov.au 了解更多信息。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1: 2000 station sponsor。
3: 我第一次去中国去北京，我以前的印象是北京是一个 like very traditional and old place， 但是我去过的时候，哇，我觉得、他们很现代的 nightlife 很热闹，我觉得 everyone is very loud， very happy， 然后我看他们的 technology so advanced， so amazing， 我看了高德地图、美团，澳大利亚没有这个那么 like 方便的 like apps， 就我觉得哇特别现代、我想说 Hello China， 我爱中国。大家好，我是 Eric， 我是新南威尔士大学的学生，我21岁了，我学了金融，我在高中学生啊学了中文，然后我 HSC 考了中文，我从小跟我妈妈说学了中文。
4: 所以您妈妈是来自中国的？
3: 对，她是辽宁人，东北的。然后我们在一个小城里叫锦州。我小的时候，他给我看很多中国电视卡通片。然后我高中学上学了一些简单的中文。然后我们在家里，我妈妈都是跟我说中文，然后我回答英文，然后他骂我，所以我
4: 就可能在家里是禁止讲英文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3: 我觉得学中文是很有用的。对，我妈妈都是跟我说要学中文学中文，因为对我将来很好，因为如果我可以说英语和中文跟顾客找到中文的顾客，那我将来可以赚的很多钱，更多钱的呀。 回过中国好几次，因为我也是专业模特，我在中国做，在北京做模特。
4: 啊，你在北京还做模特？
3: 对对对，对，我参加了北京时装周，还有我去过深圳时装周，还有上海时装周。
4: 啊，
3: 对，是，所以我好几次回中国做这个事情，然后我交了很多朋友，他们都说哇，你中文那么好，我朋友都说你，他们都问我你在哪儿学中文，然后我告诉他们我妈妈教我，他们都说啊，你真的是中国人吗？因为他们都看我都觉得我是外国人。我第一次去中国去北京，北京，因为我小的时候做模特，然后我妈妈想带我去中国成为一个专业模特，所以我们在中国，他带我去看故宫、长城，也有很多有名的地方。我以前的印象是中国北京是一个 like very traditional and old place， 但是我去过的时候，哇，我觉得他们很现代，看很多广场，还有他们的like the nightlife very very lively， 很热闹。我觉得 everyone is very loud very happy， 然后我看他们的 technology so advanced so amazing， 我看了高德地图或者美团，我们澳大利亚没有这个那么 like 方便的 like apps， 所以我觉得哇，特别现代。我最喜欢深圳。
4: 最喜欢为什么呢？
3: 我觉得深圳很现代，然后他们有中国文化，还有Western culture， 所以我觉得他们是很 diverse 的 city， 所以 not just they have a Western and Chinese culture， 所以我觉得 it's the perfect place for like all tourist people to go and enjoy。Chinese culture and still have like a little bit of Western culture mixed together， so very diverse place。 在深圳，哇，他们有 like all of China's food in Shenzhen， like 他们有北京菜广东菜四川菜。我觉得在深圳， if you want to experience all the food you can eat there， 如果你想去北京，在北京 more like traditional way you can haveReal Chinese culture, and Shenzhen also has real Chinese culture, but I think Beijing has the more like traditional culture, so you can experience very real China. Yeah, from the books, I see that like it has this very stereotypical view that China is very old, but when you go to China, it's very modern, and that like it opens your eyes about the world, about how amazing like the world can be, and how like.Diverse their Chinese culture is, and it really like shows you that like that you cannot like stay in your like shell and not like you have to go experience it firsthand, otherwise you will never know what real life can like bring you. Because 我去了中国好几次，所有的经验 like all the experience I get really opens my eyes about the world. 我跟他们说哇，我给他们看我来。拍的照片拍的视频我给他们看 like 我中国是这么好 not like what they say on the videos like I show them all like the sightseeing all the videos and they say wow China's so cool 所以我有很多外国人他们都想现在都想去中国我给他们看 like 一些的 APP 比如美图高德地图我在高德地图你可以打个车那么方便
4: okay,
3: 那么方便
4: okay, 你能很难想象在 Google Maps 上可以打个车
3: 在 Google Maps 不可以啊
4: 对
3: 我第一次去北京时装周我看他们的衣服我说哇 It's very very not like Chinese clothes It's very like colorful very out there 我觉得北京 and China has the best fashion sense ever They have veryThe traditional clothes, which I love, and the very modern clothes, very diverse. Because when I did my show, I wore very fluffy white and black clothes. I think the fashion industry is amazing. I think they can come up with so many ideas so quickly. 在北京我们走 T 台的 stage， 然后在深圳我在一个公司，他们问我穿一个很 colorful 的 clothes， 然后他告诉我们要做跳舞的 actions， 然后因为这个是很 very popular 的 company， and they ask us to do like start singing as well， and so 我觉得 like that experience in 深圳是郑州， I was very surprised about that， you know。我觉得在澳大利亚。The designer is very, very, like, very clean, very, doesn't want to explore too much. They show very minimalistic, don't want to, like, be too open. 但是在中国, they don't care. They like showing off all the color, showing off very, very amazing styles, very unique styles. 所以我觉得中国的fashion is very advanced.I expect that, obviously, one day I have a very good job. I don't mind if I have my job in Australia or China, because I love both very much. Actually, I would like to work in China as well, because to really like, open more up about my Chinese culture, because 我好几年住在澳大利亚，但是我 I want to become more intact with my Chinese heritage, my background. I want to learn more about the culture, because I love 我非常I 中国的文化 so I hope that I can help China in the future with my future job. I can help lots of our Chinese people and customers. 我想说 Hello China, 我爱中国。
5: 您为避免灾害做好准备了吗？ Australia Post 与 Australian Red Cross 携手合作，帮助各家庭为突发状况做好准备。今天采取几个简单步骤，明天就能避免不幸。详情请访问 redcross.org.au/prepare。
1: 2000 Stations Sponsor。

0: 他叫看，28岁，马来西亚人。18岁时，一个人来到澳大利亚。现在他在工地做 Gbrock，每天看需要7点到达工地，一直干到晚上5点。看每周需要工作6天，工作的劳动强度非常大。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辛苦工作的年轻人，却拥有一颗善良的心。他几乎每周日都会去参加一些公益活动，而且定期会去无偿献血。通过对看的采访，我也有幸结识了他身后的几个公益组织。原来，在澳洲有这么一批可爱的华人，正在为这个社会默默地做出自己的贡献。可是，当我深入去了解他们的时候，却发现这些热衷于公益的华人们大多都已经退休。当他们逐渐老去以后，他们手里的爱心接力棒将会由谁来接手？那些一直被他们照顾的老人、孩子又该由谁来照顾？下一个看在哪里？Hello，大家好，我是悉尼白老师，这里是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多元文化广播电台。说到看，他每周需要工作6天，一个星期差不多60个小时都在工地，非常辛苦。按理来说，已经没有精力去做其他的事情，但是看不一样，他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年轻人。他在休息的时候选择从事公益活动。看参加的其中一个组织叫 Special Children Services Center，简称 SCSC。这是一个长期帮助有特殊需要的孩子、年轻人和他们家庭的社区公益组织。他们会组织很多活动，让这些孩子有机会运动、学习、交朋友，也让他们更好的参与社区生活。SCS 现在的会长是麦庆云先生，他在18年前创立了这个公益组织，秘书郑伟平先生，财务徐丽慧女士，这些充满爱心的人已经到了退休享受生活的年龄，但他们还在默默的奉献。一个看起来很简单的活动，前期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比如要招募志愿者、联系场地、准备食物、节目、安排接送、照顾孩子，活动结束还得有人收拾。我搞过大量的社区活动，所以非常了解这其中的不容易。而 SCSC 几乎每周都会组织儿童、青少年、家庭护理以及老年群体参加不同的社区项目。之前我还参加过一次他们和另外一个关爱老人的公益组织一起举办的活动，现场特别热闹，有各种节目表演、舞狮、腰鼓、唱歌、跳舞等等。对于一些平时社交机会比较少的老人，或者一些需要社会更多支持的家庭来说，有人愿意组织大家出来活动，这件事本身就有意义。它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生活本来就是由这些小事组成的。然而，随着主要管理者的年龄越来越大，对于一个公益组织的传承来说，真的不是一件小事情。这份爱心总要有人接班。问题是，年轻人在哪里？我当然理解年轻人都在忙着工作赚钱，生活都不容易。澳洲现在的生活成本也很高，比如房租、房贷、车贷、工作、鸡娃等等各种账单，每个都需要钱。公益组织不但没有收入，甚至连你花进去的时间都不一定有人知道。那年轻人为什么会来参加呢？当我采访看的时候，他说：“比挣钱更重要的是活着的价值，总要为这个社会做点什么。”这让我看到了信心。如果一个28岁，单身，一星期干60个小时体力活的人，都还能挤出一点时间参加社会公益活动，那我们有时候说的没时间，到底是真的一点时间都没有吗？还是这件事情从来没有进入过我们的生活？ 而且看做的还不只是这些，他还会定期去献血。献血这件事真的没什么回报，但是看，他知道他的血一定能帮助到有需要的人，这就是公益最纯粹的一种状态。其实我也一直在参与公益和社区活动，所以这件事情我自己是有感受的。有时候我们付出不一定有回报，而是能让我们自己充满能量，也是我们自己生命价值的体现。很多华人总是在抱怨很难真正融入澳洲，那什么才是真正的融入呢？是英语说得好，还是工作挣钱多？当然，这些都是我们生存的基础，但我越来越觉得，还有一个东西经常被忽略，就是你有没有真正参与过这个社会，参加一次社区活动，去做一次义工，你会认识很多平时根本不会认识的人，有老人，有孩子，有不同职业的人，甚至有完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慢慢的，你会发现，原来这个地方发生的事情开始跟自己有关系了。我觉得这也是融入的一种方式，不是嘴上说我生活在澳大利亚，而是有一天你真正的开始觉得这里的事情就是我的事。在这个真正由多民族组成的国家里，我们华人群体也应该多参与社会活动，奉献出我们应该有的爱心。因为这样一份爱心的传承，需要我们每个人主动迈出那一步。也因为有这些先行的华人爱心人士，提升了整个华人在澳洲的形象。所以，如果你现在生活在悉尼，如果哪一天你刚好有一点时间，也刚好想认识一些不同的人，或者只是想来感受一下，我们很高兴邀请你来参与一下什么叫付出的幸福大于得到。今天还在做这些事情的人，总有一天会变老，但是有需要帮助的人不会因此消失，社区也不会因为一代人退休就不再需要有人付出。我们已经有了看，但是我们需要更多新鲜血液的加入。所以这一期到最后，我还是想问开头那个问题：下一个看会在哪里？讲述华人精英的故事，这里是 Radio 2000华英会，我是悉尼白老师，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 每个人的心理健康状态不尽相同，你可能出现失眠、情绪低落，或者不想做平时喜欢做的事情。无论你正在经历什么，都不必独自面对，因为帮助近在咫尺。Medicare 精神卫生网络通过在线、电话和无需预约的心理健康中心，为你提供免费支持，服务保密。无需预约或医生转诊，请致电1800-595-212，或访问 medicaremental.health.gov.au 了解更多信息。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2: 2000 Station Sponsor。

0: 说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听，我想说是中国很大，大到容得下你对远方的所有想象。中国也很小，小到一部手机就能装下你的整个旅程。请带上好奇，说走就走。长城脚下的风，成都茶馆的笑，还有江南水乡的月，南国美食的鲜美，都在等着你们，欢迎你们。非常高兴出席今天的咱们这个多元文化广播电台，特别是中文汉语节目啊，到这边来工作了大概将近半年的时间吧，也是一个新的一个环境。这之前呢，我很多年一直是在做中外文化交流，早期在国内的两个政府部门工作过啊，一个是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然后呢文旅部，主要做了很多就是对外介绍中国。我们说或者说宣传中国，还有就推动中国文化与国外的文化交流，还有旅游推广，主要是做这样一些工作。当然除了在国内的工作时间之外呢，我们也在英国、美国、俄罗斯、斯里兰卡、孟加拉这些地方学习工作，然后现在这一次呢第一次来到南半球澳大利亚，也是一个全新的环境。应该说各个方面都还是不错的，因为我个人一方面是我觉得我很适合在外地工作或者说海外工作，第二个悉尼本身的硬件条件也很好，而且气候也不错，对吧，总体上我觉得还是不错的。我想在回答你这个具体的问题之前，我可以说先宏观的讲一下文化交流这个概念，或者说我的理解嘛。其实我觉得文化交流，或者说我们有时候说人文交流的话，人文范围也很广，它其实有不同的层面的。我是觉得，就是文化的交流，我觉得最基本的层面应该就是说，一呢是大家要首先有一个相互了解的一个过程。那么这是最基本的层面，也就是说我要让你知道我是谁，我在做什么，我的文化是什么，我们之间有什么东西可以分享，这是第一个层面。那完了之后呢，当然对方也会介绍他们的，我们也会把对方的东西引进到中国，这是我们做的基本的文化交流工作。那么在这个第二层面上，第二个层面我们想说呢，就是一个交流互鉴和相互认同的一个过程。当然我们也知道呢，不是所有的文化是很容易就是一定是相融的，这个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所以呢，如果说正好我们是两个文化之间一些有一些共同的内容，他们是相互融合的，相互能接受的，那么这样的话就存在一个互鉴，我可以从你那学到一些东西，你可以从我的文化中学到一些。但是也有可能我们像说即使我们文化不完全相同，但是可能有 某些领域我们可以相互学习，也在另外一些领域可能不能完全认同。所以比较相融的情况，大家两种文化可以共存，可以相互借鉴。但是如果完全有不相容的地方，可能也会形成一些冲突。虽然说文化和文明两个概念不完全一样，但是我们知道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里面介绍全球，把全球文化分成八个大的类别，其中包括东方文化啊，日本文化也列为了一个单独文化，还有伊斯兰文明啊、西方文明等等。那么它文明之间是有冲突的，那么冲突呢，也历史上也有这样的一些情况，比如说像宗教之间的呀，再比如说十字军东征啊。这都在历史上几百年来有那么多的征战哈。我想说的是，从宏观上讲，文化的交流的基础是，首先我要让你知道我是谁，我知道你是谁，然后我们之间找共同点，然后如果不同的话呢，大家尽量去避免冲突啊，然后去达到我们一些和谐共存的目标。因为人总是，或者不同文明之间总是希望能共同的成长，
1: 是
0: 共同的发展啊，共同的繁荣，这是我们所人类所追求的哈。以前我们说的山川异域啊，风月同天，对吧，这个在那么早在唐朝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这个东亚文明一直在不断的，其实跟西学之间的西方东西方的文明交流呢，也是在逐渐的不同的这个时代有不同的一些发展情况。那回到刚才，这是一个宏观上我们再介绍一下我们文化之间的这样的一个交流关系。那么回到你刚才所提到的问题呢，我就说现在我们中国和澳洲之间的这个文化传播的一些核心重点我还是想说，除了我们传统的过多，或者我们过去更多的是比如说我们来一场演出啊，
1: 是
0: 歌舞啊，
1: 是
0: 然后在这什么杂技啊、魔术啊、京剧啊等等，就除了这些传统之外，用简单的一个词不一定准确，但是我们想说是从展示奇迹转向解释逻辑。那么展示奇迹就是我们过去东方文明中很多东西对西方的人他说，哎，确实有些跟我很完全不同，或者有时候是眼前一亮。 它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 miracle， 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
1: 嗯，
0: 但是除了这些之外，我们总觉得文化往下还要走一层，那么它更多的是需要让别人知道我为什么是这样子。那么这也是我们想说做中澳文化交流，除了我们要保持我们传统的那些文化之间的这种交流，歌舞演出啊、展览啊、非遗啊，还有相互之间的比如说教学项目啊、论坛项目啊，除了这些之外，我们要解释一些背后的我们文化的逻辑。这是我想说我们一个重点。当然还有一点呢，就我们想说的是，就是中学西传这些东西过去有传教士完成，那么现在呢还有一些就是中西方文明之间的一些交流，很多东西它是通过是第三视角或者说是第三机构或者人物。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还有一个思路，就是说除了解释我们背后的逻辑之外，我们也很重要的一项工作是在文化交流中，是我们更多的希望所在国的人去感受我的文化，然后再向他的民众输出。那么这就是我们想说第三视角。那么就也就是说，甚至不是所在国的人，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跟澳洲人传播中国文化之中，我们也希望有一些比如说美国欧洲的人，他们在中国的一些文化体验再和澳洲人分享。这个时候呢就更容易对于他们有些文化更接近的人群来之间传播这项工作，他可能会觉得更容易一些，
1: 会产生一些一传十、十传百的效果。
0: 没错没错，而且他更容易接近的去理解。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的工作还是要做，但是呢我们也希望借助第三方的力量或者说第三视角。这是我想的两个点，就是一个是由展示奇迹转向解释背后的逻辑，另外一个我们想借助第三方的一个视角来去介绍这个文化。这我想说先回答这样。新的机遇或者尝试肯定是有很多的一些不同的一些途径，我这里简单的提几点哈，四点哈。一个呢就是当前我们中澳文化间交流中的这些有一些特色亮点，我就还是想提一下。第一个呢，我们是想说我们现在逐渐从单向的推广转向双向的互鉴。过去更多的文化交流是我们中国更多的一些文化产品或者项目走出来，我们更多的是把我的东西我要让你知道，这是一个单向的推广。那么现在呢我们想说呢，就其实文化的交流它是一直从来就是一个双向的。当然我们也不是说过去在这么做的过程中没有澳洲的文化到中国，也有，但是我们更多用的，但过去是我们把我们的东西介绍出去。那么现在我们想说双向互鉴呢，其实也有一些进展，比如说现在中澳文化交流已经进入了一些很好的一些新的一个双向趋势。举个例子吧，2025年的时候呢，兵马俑啊，陕西的这个秦汉文明在珀斯的展览就非常成功，汇聚了125件珍贵的文物，其中30多件呢首次在澳洲展出，受到了澳洲民众的欢迎。但是呢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想说，2026年的2月份澳大利亚的国家博物馆呢也把他们的原住民的文化呢赴华展演。这是我们想说第一点是在双向。第二个呢就是传统文化加上现代科技的创新手法，这也是我们的第二个现在目前的文化交流一个亮点。大家知道数字技术迅速的发展对全球都形成巨大的影响，那么在我们文化交流其实这是众多的工作中一项，它也会受到这个影响。所以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现在把 AI 和很多行业加起来，那么文化传播中比如说大家都知道中国的四大经典中的之一是西游记哈。那我们前不久呢在悉尼中国文化中心我们举办了一个西游奇境沉浸式的神话漫游体验展，也就是将西游记和 VR 技术深度的融合，让澳洲的观众可以在我们这个展览中心戴上 VR 眼镜，你可以感受花果山的魅力，也可以感受这个空中身临其境在空中那个腾云驾雾的那种感觉，就非常有意思。第三点我们想说我们还有一个文化交流亮点，就现在就是深耕青少年的群体，播种好友好的种子，因为我们始终认为青少年是未来，也是明天，那么他们是会影响到双边关系长远的这个结果的。所以我们这里也想给大家一个例子，使馆呢就是驻堪培拉使馆，他们举办了一个叫做熊猫竞赛的一个项目，叫做 Panda Competition。这个项目已经进行了31届了，从最开始就纯粹的就是绘画的一些展览，往往是就是用澳洲小朋友想象中的中国和了解的中国把它用书画表现出来，这样的一个展览的方式扩展到现在不光是有绘画，还有编织品、陶艺、木工等等各种各样的形式，就是澳洲人眼中的，尤其青少年人眼中的中国是什么样的，有这样的一个展示。然后2025年墨尔本的中国文化日也吸引了22所学校的500多名学生参与13个文化体验。

0: 孩子们了解中国的文化。
1: 是
0: 最后一点呢，我们想说目前的这个双向交流的一个亮点，也是可以说某种意义上也是我们的机遇呢，就是说呢文化产业也有一些合作。那么过去我们更多是文化就纯交流了，那么产业呢涉及到有企业融入进来，那么这比如说中澳文化交流，这前不久了也举行过一些中澳酿酒师沉浸式交流项目，那就跟文化跟葡萄酒的文化结合在一起。那么还有就是有我们也参观最近有些国内的在这边的一些文化企业，有的是琴行啊，有的是 AI 技术加上那个加上中国传统文化的展示，在这边也有很多的项目。所以我们想说产业发展也是目前的一个亮点，这是目前主要几个亮点。那么机遇呢，我也很快的提一下，一个是机遇，现在是澳方有主动投入了，形成了双向买单的格局。其中我想提一个，就是澳洲政府在，实际上就是澳洲外交部啊，他们叫外交贸易部，
1: 是
0: 他们下面有一个澳中关系基金会。这个基金会呢，已经投入了，据我看到的资料是4400万澳元，资助了209个合作项目，涵盖了研究合作、气候变化、艺术交流等领域。基金会表示，他们还会有继续的挂澳中关系的一些项目长期投资，预计呢这个未来呢应该会有更多的一些资本进入，这是一个双向的投资出现了，这是一个机遇。第二个我想去机遇就是什么呢，地方的文旅团组出海越来越多了，
1: 是
0: 过去的中央团体出来就比较多，像中央八大院团文旅部下面啊出来，无论是歌舞还是哪个领域都出来比较多，现在地方院团也非常的多，包括我们的文化中心每年有两个合作伙伴，这两个合作伙伴就是中国的各个省市自治区之中的选择两个，他们有大量地方文化特色也走出来，非常好。第三个机遇我们想说，就是原住民的文化现在也越来越受到了重视，澳洲本身他们也很重视原住民的文化，中国也有很多少数民族的文化走出来，所以这方面的交流也是一个新的机遇。我想说最后我们还想说，就是双方的旅游现在在疫情以后有所恢复，而且恢复的比较快。
1: 是，
0: 那么旅游呢，就是去年有个简单的数据，2025年呢，中国有100多万游客啊，我们两个100多万哈，100多万游，很好记，100多万游客入境澳洲游的，那么消费呢是110亿澳元，人均呢应该是在所有的这个各个国家来澳洲旅行之中的人均消费最多的。总数量也仅次于澳洲的邻居新西兰，所以呢跟大家分享了一下目前中澳之间交流的一些亮点和机遇。其实旅游是我们领馆也好，文化中心也好，一块重要的项目。在国内呢文旅部呢也很重视这一块，而且说实话这块投资的钱还比较多，资金。那么我们想说目前的旅游啊，就是刚才我们举了几个数字是2025年的，但是我们还想说的就是在持续推进旅游高质量发展这方面，中国现在也出台了很多对澳，不光是对澳，对全球的观众的一些特别好的一些政策。对，包括啊我想说的这个，第一，你出行就那么几件事情是吧，你首先要签证要解决，然后你要考虑到怎么支付的问题，
1: 是
0: 还有再就是说那个网络怎么通不通行啊，容不容易打的电话、
1: 打电话等等，
0: 就这么几点。对，那么第一个核心便利我想说签证和支付两大痛点，目前可以说对澳洲的旅行者来说基本上是已经解决了。对于澳洲的护照持有者，大家知道最大的利好是30天免签，这个受益的人呢是凡是持有澳洲护照的公民都可以，不光是旅游签证，它还可以是商务、探亲、交流访问、过境都可以，不再需要提前申请签证了。那么有效期呢，我这里借这个机会说一下，到今年2026年的12月31号啊，
1: 我还有半年的时间，
0: 还有半年时间，希望我们的澳洲的朋友们能抓住这些这么利好的机会，
1: 是
0: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1: 赶紧到中国走一走看一看。
0: 对对对对对。另外还要补充说一下，其实入境呢还有很多实用的点，我想简单提一下，30天入境呢。它不是是当天算起，它从次日算起，而非入境当日啊。那这个是也是相当于送你一天了，是这个意思。
1: 是
0: 我特别还想提醒，就是说你离开中国的时候，还有一个特别好的离境退税政策，对吧？现在过去举个例子啊，门槛降低了，过去的退税要从500块钱起，现在200块钱都可以退税，就是你消费了很少的东西，中国政府都把收的
1: 退税
0: 全部退给你啊，而且退税呢这个流程也比较简化了，今后是逐渐实现无纸化，在机场办理退税非常方便，退税的范围也广了，过去啊也就是传统的茶叶啊、丝绸啊这些东西，现在国潮文创啊、智能数码、非遗工艺品，你买一些手机、智能数码机都、照相机都可以退税，所以它的范围也扩大了啊。最后还有支付也是现在逐渐

0: 应该说是无缝衔接。不仅中国大型的酒店景区支持 Visa、Mastercard， 现在也支付宝还有微信支付都已经开通了国际卡绑定的功能。你只需要下载 APP， 绑定澳洲的银行卡，就能像本地人一样的扫码支付。Hello China， 对吧？就是我知道是你们电台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栏目嘛，
1: 是，
0: 而且它是跟中国相关的，很大的程度上就是为当地的澳洲民众呢提供一些赴华的一些相关的信息，这些我觉得都非常的好。那么我这里想说一下，就是说关于未来，我觉得我可以提一点，比如小小的这个期许一样的哈，
1: 是，
0: 一个就是咱们这个 Hello China 这个栏目，我是想未来能不能努力做到一个相当一个叫做，我用这个词叫做有温度的文化翻译官。什么叫有温度文化翻译官呢？因为翻译官通常听起来就是一个人，但是我们现在对你们这个栏目来说呢，他就把它拟人化一样，就像他做到一个，就是说中澳之间，我们想说其实并不是说缺信息交流有很多，但是咱们这个栏目怎么样突出自己的一个特点呢？我就说他一定要有一个是有温度的，这样才能有更多的听众朋友和更容易吸引到人们去欣赏它。为什么就比如说什么叫有温度，我举个例子啊，这个栏目我们不只是播报纯粹的这个活动新闻客观事实，而除此之外还要深入到澳洲民众的日常生活。比如说你可不可以采访一位刚刚用你们你好中国 APP 这个，或者说听了你们的栏目去旅游的这个澳洲的一个游客，谈谈他的一些赴华感受啊。再比如说也可以说连线一位在中国里面以西安，比如说研学营里面教澳洲孩子去拓印中国非遗产品的这个传承人呢、就是更生动的一些人物进入到你的栏目中来，是不是使得这个栏目节目更加有温度一些？我们说的温度就这个意思，就是要贴近到人，
1: 是
0: 就更不是冷冰冰的事实，
1: 是、
0: 这是我们想说的。然后还可以呢，就是说也可以让澳洲听众参与到比如说我的中国故事啊，这样的一些征文啊，或者一些体验感的一个分享啊，这些东西。对，第二个呢，我说咱们栏目也可以做一个双向需求的一个桥梁啊。这个比如说我刚才说澳中基金会也做了很多项目，他们在积极做这些事情，然后呢我们可以栏目呢可以关注他们的一些做的项目，因为澳中基金会官网可以很容易上去，可以看到他们做了过去的项目可以列出来很清楚，那这个官网上就分享了很多他们在跟中国做的相关项目的一些信息。同样呢还可以呢关注一下澳洲本土的文旅动态，同时也把中国最新的一些免签政策啊 APP 升级功能啊也传递出去，这就是一个双向需求。那么第三个呢，我想说这个可能是更高的一个需求，如果咱们电台的这个栏目做得好，我们把它拔高一点，做一个，我用这个词用的可能用的大，做一个代际友好的声音档案库。咱们电台的优势就是你可以有很多访谈节目，
1: 是
0: 这些东西就是一些声音的一个累积，如果我们做的多了，逐渐形成自己的声音档案库，这个文化真正的传播它是需要时间沉淀的。那么希望呢这个栏目能够持续记录一些中澳之间交流的一些我们打引号叫做微光时刻，每个人可能都是小小的发光体，但是你把这些人的故事都集中在一起，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大的一束光。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到了曾经参加熊猫竞赛的澳洲的孩子后来去哪儿了，
1: 是
0: 他们，你想想已经31年了，有些当年参加的人他们
1: 现在
0: 都有自己的孩子，
1: 可能
0: 老了，
1: 孩子都一直在参加，
0: 对，孩子都在参加了，所以这些特别的故事你找出来肯定有点就让人给人感觉很不一样的感觉，
1: 是
0: 吧，
1: 是，
0: 而且这些声音片段流传出来若干年以后听起来都是一些珍贵的东西，我觉得，所以我说我还是期待这个澳洲朋友更多的关注中国的旅游，也很有更多的中国朋友到澳洲来，我们之间形成一个双向互动。
1: 是寄予
0: 吧，
1: 一
0: 个
1: 啊，
0: 对，
1: 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0: 可以，没问题。因为我是也在想，我们在工作了半年多，也在想一直在做这一份就是推动中澳文化交流和旅游拓展的这样一个工作。我们自己觉得还是很有意义的，因为我们所谓的人员的流动对于双边关系都是有意义的发展，所以我想说呢，我现在用一个比较文学的语言跟大家分享这一段话，我是想说呢，是说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听，我想说是中国很大，大到容得下你对远方的所有想象，中国也很小，小到一部手机就能装下你的整个旅程，请带上好奇，说走就走，长城脚下的风，成都茶馆的笑，还有江南水乡的月，南国美食的鲜美，都在 等着你们，欢迎你们，好吧？这是我想
1: 送给大家的。真不愧是文化灿灿，
0: 谢谢谢谢，
1: 出口成章，为我们整个澳洲的小伙伴勾勒了一幅美妙的去中国旅游、走一走、看一看的一个画面。再次感谢月餐能够来到我们 Hello China 节目，我们也祝愿未来您在澳洲的工作和生活一切顺利。
0: 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
2: 大家哪方面有气长不短的地方，我们做一些团结互爱，这是我们想要的一个方向，不是说相互拆台，还是要相互气长不短。亲爱的听众早上好，我来自江苏南通，当时是2003年从南通来到澳大利亚，在悉尼这个土地上，确实是很多海外的华人华侨让我感悟到大家很真诚，就是说在一起相互间很和谐，所以呢我们就在澳大利亚悉尼就开始就生根留在了悉尼。我们从2013年成立了澳大利亚江苏工商联合总会，当时成立总会的目的是把江苏籍的海外的侨商联合在一起，和我们周边的很多商会同乡会在一起呢，就是和谐社团，目的是把江苏籍的侨商他们有哪方面的困难，比方说像那个驻在国跟主席国之间有什么业务上的交流，包括政策上的交流，我们给他做一些服务。那么同时我们跟周边的商会，比方说是上海工商联合总会、上海悉尼商会、华东六省的几个商会，包括东北几个商会，我们还是相互一起做点事情。比方说10年前南京的青奥会，我们在澳大利亚做一些宣传，也得到了当地社团的支持。包括我们江苏省在2013年搞了一个水印江苏，我们来宣传江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因为江苏南京讲句实话，就是说在澳大利亚大家不是很了解，自从我们这一次宣传以后，对南京的引景，包括无锡的泥塑人，包括扬州的铁器，包括南通的蓝樱花布，很多产品在澳大利亚展示以后还是得到当地老百姓的喜爱。从商会成立到现在，商会的那个成员单位有380几家，行业有金融领域，有就是在建筑领域，也有财务，也有律师，也有很多在这里做常常用品的很多那个企业来澳洲，我们给他们做一些政策上的服务和很多方面的宣传，让他们领悟到由这个商会大家的凝聚力，就是说让大家能够抱团取暖，跟周边的几个社团大家和谐相处，有困难相互间经常交流。最印象最深的活动就是我们当时在澳大利亚搞了一个亲情中华的活动，因为当时是江苏的明月，就是说到澳大利亚还是很震撼，江苏的那个这种文化底蕴还是得到了当地西人的喜爱。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在2024年在澳大利亚承办了一个第6届世界通商总会，因为我们南通的通商在世界上属于中生代的这种商会，当时从世界各地来了150几家，那么在悉尼跟墨尔本当地我们有300多家来一起参加这样的一个盛大的一个活动，也得到了当时领馆跟新州政府的大力支持，因为商会是大家互通的桥梁，就是说中国跟澳大利亚之间那个贸易上的交流各方面起到了一个互动的一个效果。刚开始我们刚从国内到澳大利亚以后，确实是两国之间的经贸往来还是比较很少的，因为自从这个10年的变化当中，特别江苏跟维州是一个友好省州，之所以呢就是说政府间的经贸往来，包括我们民间的经贸往来， 还是互动很频繁。现在很多藏佩式建筑啊，很多方面都来了澳大利亚。
0: 嗯，
2: 之所以呢，后面我们把江苏的很多优质产品，比方说从优质门窗，很多方面，因为最主要的还是澳大利亚的人工成本比较贵，之所以呢，我们准备想把更多的优质的产品能够到澳大利亚来，
0: 嗯，
2: 让他们，就也享受到，就是说，国内现在很多产品还是比较便利，就是安装起来也很方便。我想是这样的，现在因为，澳大利亚因为那个最近由于中东各方面的原因，战争的原因，现在油价成本比较高。那么现在呢，就是中国的新能源汽车

0: 98.5 2000 FM。
1: 每个人的心理健康状态不尽相同，你可能出现失眠、情绪低落，或者不想做平时喜欢做的事情。无论你正在经历什么，都不必独自面对，因为帮助近在咫尺。Medicare 精神卫生网络通过在线、电话和无需预约的心理健康中心，为你提供免费支持，服务保密，无需预约或医生转诊，请致电1800-595-212，或访问 medicaremental health.gov.au 了解更多信息。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2: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2000 FM。
1: 霸凌往往比想象中更难察觉，青少年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遇霸凌，尤其是在网络空间里。了解如何识别与制止霸凌，请访问 letsstopbullying.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2: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1: 2000 FM。
2: 你今天打算开车吗？请注意，疲劳驾驶是新南威尔士州三大公路杀手之一。有研究表明，疲劳使反应速度变慢，注意力难以集中，进而会增加车祸发生几率，即使短途驾驶也不例外。所以在开车前一晚，请保证充足睡眠。让我们对疲劳驾驶 say no。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倡议。
3: 2000 station sponsor。
4: 如果你是一片风景，然后。

0: 98.5 2000 FM。
1: 您为避免灾害做好准备了吗？ Australia Post 与 Australian Red Cross 携手合作，帮助各家庭为突发状况做好准备。今天采取几个简单步骤，明天就能避免不幸。详情请访问 redcross.org.au/prepare。
2: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2000 FM。
1: 每个人的心理健康状态不尽相同，你可能出现失眠、情绪低落，或者不想做平时喜欢做的事情。无论你正在经历什么，都不必独自面对，因为帮助近在咫尺。Medicare 精神卫生网络通过在线、电话和无需预约的心理健康中心，为你提供免费支持，服务保密，无需预约或医生转诊，请致电1800-595-212，或访问 medicaremental health.gov.au 了解更多信息。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2: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2000 FM。
1: 霸凌往往比想象中更难察觉，青少年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遇霸凌，尤其是在网络空间里。了解如何识别与制止霸凌，请访问 letsstopbullying.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2: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1: 2000 FM。
2: 欺凌往往比你想象中更难察觉，年轻人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受欺凌，特别是在网上。了解怎样辨识欺凌并协助制止欺凌行为，详情请浏览 letsstopbullying.gov.au。 以上信息由澳洲政府与坎培拉授权发布。
3: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1: 2000 FM。
2: 你今天打算开车吗？请注意，疲劳驾驶是新南威尔士州三大公路杀手之一。有研究表明，疲劳使反应速度变慢，注意力难以集中，进而会增加车祸发生几率，即使短途驾驶也不例外。所以在开车前一晚，请保证充足睡眠。让我们对疲劳驾驶 say no。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倡议。
3: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2000 FM。
1: 你有冇为避免灾害做足准备啊 ？Australia Post 同 Australian Red Cross 携手合作，帮助各家庭为突发意外做好准备。今日采取几个简单步骤，他日就能避免不幸。详情请参阅 redcross.org.au/prepare。
2: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2000 FM。
1: 您为避免灾害做好准备了吗？ Australia Post 与 Australian Red Cross 携手合作，帮助各家庭为突发状况做好准备。今天采取几个简单步骤，明天就能避免不幸。详情请访问 redcross.org.au/prepare。
2: 2000 station sponsor。
3: 如果你是一片风景，然后